爸爸屋里那么哎，没我亲了路里，毛衣裤子，没那股来比了，我来路呀，便宜爷爷，为了啥哩？吃开了，照顾照顾爱吧哦，照顾爱吧哦。我老卡偏爷，啥钱吃开？

心美，别没对别拿起对路，他自以为把娘归。老婆听啊，别动了耶，老婆听啊，别动了耶，跟那你用些中间不绝对。明爸爸妈那些头拉心关怒表情呢苦路定的啊对上班呀呢明里明接小奶子啊哭的但那怎么样